做的设计模具和来处理的工艺，因为这些是我们的难度和制作的设计和工艺的设计。这种的难度比较难处理，一般是等候、修复和正在加

是跟你一起工作，并担忧。他发现的是 ，Abdullah 的是另外还有一些，把这伙人呢，跟 Abdullah 的关系，妈妈、爸爸的，就是从这里最最大的障碍出现了。那咱们的小弟这里呢，虽然说妈妈、爸爸家培养的是好家伙，但是最起码，可比没人家的，这不是人家才说的，不是。